0: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ᱦᱚᱵ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ᱟᱜᱟᱢ ᱥᱟᱠᱟᱢ ᱥᱮᱫ ᱠᱚᱭ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ᱛᱟᱞᱟᱝ ᱢᱮ ᱡ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ᱩᱜᱽ ᱦᱟᱹᱴᱤᱧ, ᱡᱟᱦᱟᱸ ᱡᱩᱜᱽ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ᱜ ᱫᱚ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ᱵᱤᱫᱟᱹᱞ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ᱵᱤᱫᱟᱹᱞ ᱥᱮᱫ 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ᱟᱹᱜᱩ ᱠᱟᱱᱟ?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ᱠᱞᱤ ᱮᱛᱚᱦᱚᱵ ᱥᱮᱫ 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ᱥᱮᱫ 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ᱮᱛᱟᱱ ᱪᱟᱨᱪᱟᱣ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ᱟᱵᱚ ᱯᱟᱹᱣᱩᱞ ᱡᱩᱡᱷᱟᱹᱨ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ᱵᱟᱦᱟᱰᱟᱹᱞᱩᱣᱟᱹ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ᱚᱲ ᱥᱚᱢᱵᱟᱫ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 ᱧᱮᱞ ᱧᱟᱢ ᱞᱮᱱᱟ, ᱦᱚᱲ ᱥᱚᱢᱵᱟᱫ ᱯᱟᱛᱷᱟ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ᱢᱩᱨᱢᱩ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ᱱᱟᱨᱟᱭ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ᱛᱚᱲᱮ ᱥᱩᱛᱟᱹᱢ, ᱥᱟᱨᱚᱫᱟ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ᱠᱤᱥᱠᱩ,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ᱜᱟᱹᱠᱷᱩᱲ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ᱠᱚ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ᱩᱣᱟᱹᱱ ᱚᱠᱛᱚ ᱠᱷᱚᱱ ᱜᱮ ᱚᱱᱟᱛ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ᱛᱮ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ᱟᱨ ᱱᱤᱛ ᱦᱚᱸ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0: ᱟᱪᱪᱷᱟ, ᱦᱚᱲ ᱥᱚᱝᱵᱟᱫ ᱱᱤᱭᱟᱹ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ᱷᱟᱱ
1: 1947 ᱥᱟᱞ
0: ᱟᱫᱚ ᱦᱚᱲ ᱥᱚᱝᱵᱟᱫ ᱯᱟᱛᱷᱟᱢ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ᱟᱹᱭᱩᱨ ᱠᱚ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ᱮᱱᱮᱢᱮ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1: ᱦᱚᱲ ᱥᱚᱝᱵᱟᱫ ᱯᱟᱛᱷᱟᱢ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ᱷᱟᱥ ᱠᱟᱨ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ᱞᱵᱮᱞ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ᱥᱟᱹᱦᱤᱡ ᱠᱚ ᱪᱷᱟᱯ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ᱟᱦᱟᱛᱮ ᱫᱚ ᱢᱤᱥᱚᱱᱟᱨᱤ ᱟᱢᱚᱞ ᱨ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ᱤᱥᱟᱹᱭ ᱫᱷᱚᱨᱚᱢ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 ᱫᱚ ᱚᱱᱟ ᱯᱟᱦᱴᱟ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ᱜᱮ ᱚᱸᱰ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ᱚᱞ ᱠᱚᱜᱮ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ᱡᱚᱠᱷᱚᱱ ᱦᱚᱲ ᱥᱚᱝᱵᱟᱫ ᱦᱮᱡ ᱮᱱᱟ, ᱦᱚᱲ ᱥᱚᱝᱵᱟᱫ ᱡᱚ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ᱩᱱ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ᱛᱮ ᱚᱞ ᱵᱟᱠᱚ ᱩᱪᱷᱟᱹ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ᱩᱱᱠᱩ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ᱞ ᱚᱸᱰᱮ ᱟᱞᱜᱟᱛᱮ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ᱠᱚ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ᱞᱜ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ᱞ ᱵᱮᱞ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ᱚᱨᱪ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ᱚᱸᱰᱮ ᱠᱚ ᱟᱛᱟᱝ ᱞᱮᱫ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ᱩᱫᱤ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ᱵᱚᱱ ᱪᱟᱨᱪᱟ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ᱢᱮᱱᱢ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ᱰᱚᱢᱟᱱ ᱥᱟᱹᱦᱩ ᱥᱚᱢᱤᱨᱟᱜ ᱟᱹᱭᱩᱨᱛᱮ ᱟᱹᱰᱤ

0: ᱢ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ᱨᱮᱠᱚ ᱫᱷᱩᱨᱟᱹᱣ 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ᱱᱟᱢ ᱰᱟᱠ ᱮᱱᱟ,
1: ᱮᱠᱫᱚᱢ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ᱠᱮᱫ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0: ᱤᱱᱠᱟᱹ ᱜᱮ ᱡᱩᱫᱤ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ᱮᱫ ᱵᱚᱱ ᱠᱚᱭᱚᱜ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1955 ᱥᱟᱞ ᱠᱚ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1: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 ᱮᱦᱚᱵ ᱮᱱᱟ,
0: ᱤᱱ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ᱞᱟᱹᱭ ᱢᱮ।
1: 1955-56 ᱥᱟᱞ ᱨ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ᱸ ᱵᱤᱦᱟᱨ ᱥᱚᱨᱠᱟᱨ ᱧᱮᱞ ᱧᱮᱞ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ᱛᱟᱨ ᱫᱚ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ᱨ ᱚᱱᱟ ᱵᱟᱛᱟᱨ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ᱟᱭᱢᱟ ᱠᱷᱟᱥ ᱠᱟᱨᱛᱮ ᱟᱭᱢ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ᱚᱞᱵᱮᱞ ᱠᱚ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ᱡᱟᱞᱚᱭ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ᱞ ᱚᱱᱟ ᱨᱮᱠᱚ ᱩᱪᱷᱟᱹᱱ ᱪᱚ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ᱟ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ᱢᱚᱱᱮ ᱨᱮ ᱫᱟᱲᱮ ᱦᱚᱸ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ᱞᱵᱮᱞ ᱨᱮ ᱛᱟᱦᱩᱸ ᱟᱨ ᱦᱚᱸᱠ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ᱥᱮᱫ ᱠᱚ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ᱱ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ᱮ ᱩᱱ ᱡᱚᱠᱷ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ᱢᱤᱫᱴᱮᱱ ᱧᱟᱢ ᱞᱮ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ᱰᱚᱜᱚᱨ ᱠᱚ ᱰᱷᱟᱹᱣᱨᱟᱹᱜ ᱠᱚ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ᱦᱤᱸᱥ ᱠᱚ ᱤᱱ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ᱟᱪᱪᱷ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ᱡᱩᱫᱤ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70-80 ᱫᱚᱥᱚᱠ ᱥᱮᱫ ᱞᱟᱝ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ᱨᱪᱟ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ᱮᱱᱮᱞ ᱠᱟᱣ ᱦᱮᱡ ᱮ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ᱸᱫᱳᱲ ᱦᱮᱡ 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ᱤᱱᱟᱹ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ᱛᱟᱦᱩᱸ ᱛᱮᱫ ᱡᱟᱹᱥᱛᱤ ᱤᱫᱤ ᱞᱮᱱᱟ, ᱞᱟᱦ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ᱚᱲ ᱥᱚᱢᱵᱟᱫ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ᱞ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ᱚᱞ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ᱨᱮ ᱟᱠᱚ ᱜᱟᱹᱦᱤ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ᱚᱨᱪᱟ ᱠᱟᱛ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ᱣ ᱢᱚᱱᱮ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ᱛᱟᱦᱩᱸ ᱟᱨ ᱛᱟᱦᱩᱸ ᱠᱚ ᱵᱚᱨᱠᱮᱛ ᱠᱮᱫ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ᱯᱟᱛᱷᱟᱢ ᱚᱱᱟ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ᱟᱠᱚ ᱛ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ᱟ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ᱪᱟᱦᱮ ᱚᱱᱟ ᱫᱚ ᱜᱟᱶᱛᱟ ᱠᱷᱚᱱ ᱦᱩᱭᱮᱱ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ᱦᱩᱭᱮᱱ,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ᱟᱠᱚ ᱦᱚᱸ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ᱩᱱᱠᱩ ᱚᱱ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ᱮᱦᱚᱵ
0: ᱠᱮᱜᱼᱟ ᱚᱱ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ᱜᱮ ᱛ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ᱷᱟᱱ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 ᱠᱷᱚᱱ ᱥᱮ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ᱩᱫᱽᱫᱳᱜᱽ ᱥ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ᱧᱮᱞ ᱧᱟᱢ
1: ᱮᱠᱫᱚᱢ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ᱧᱟᱢ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ᱚᱱᱟᱧ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ᱜᱟᱶᱛᱟ ᱦᱚᱸ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ᱦᱚᱸ ᱟᱨ ᱠᱚᱞᱮᱡᱽ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 ᱜᱟᱛᱮ ᱠᱚ ᱧᱟᱯᱟᱢ ᱮᱱ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ᱦᱚᱸ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ᱮᱜᱼᱟ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ᱠ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ᱧᱮᱞ ᱮᱱᱟ?
1: ᱩ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ᱩᱲᱤᱥᱥᱟ ᱨᱮ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ᱩᱲᱤᱥᱥᱟ ᱨᱮ ᱵᱷᱚᱸᱡᱽᱯᱚᱨᱟᱭᱱ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ᱜᱮ,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ᱵᱮᱝᱜᱚᱞ ᱨᱮᱫᱚ ᱱᱚᱰᱮ ᱛᱮᱛᱨ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ᱡ ᱡᱩᱜᱽ ᱥᱩᱥᱟᱹᱨ ᱰᱟᱦᱟᱨ ᱯᱟᱛᱷᱟᱢ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ᱥᱤᱞ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ᱚᱱᱟ ᱠᱚ ᱩᱪᱷᱟᱹᱱ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ᱱᱟ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ᱩᱱᱠᱩ ᱟᱨᱦᱚᱸ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ᱜᱼᱟ,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ᱚᱞᱵᱮᱞ ᱨᱮᱠᱚ ᱞᱮᱛᱟᱲ ᱠ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ᱜᱟᱹᱦᱤᱨ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0: ᱟᱪᱪᱷ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ᱷᱮᱥ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ᱦᱚᱸ ᱠᱷᱮᱛ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ᱦᱚᱪ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ᱤᱱᱟᱹ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ᱥᱚᱱ ᱧᱮᱞᱚᱜᱼᱟ?
1: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ᱴ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ᱚᱫ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ᱦᱚᱸᱠᱷᱤᱛ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ᱢᱟᱲᱟᱝ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ᱷᱟᱵ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ᱪᱚᱨᱪ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ᱸᱫᱳᱲ ᱧᱮᱞ ᱧᱟᱢ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ᱜᱮ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ᱮᱞᱟ ᱮᱢᱚᱱ ᱪᱮᱫ ᱵᱞᱚᱠ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ᱨᱮᱱᱟᱜ ᱮᱦᱚᱵ 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ᱞᱮᱠᱷᱟ ᱜᱟᱱ 5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ᱟᱭᱢ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ᱜᱮ ᱵᱚᱱᱫᱚ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ᱫᱚ ᱚᱱᱮ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ᱥ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ᱚ ᱧᱟᱢ ᱞᱮᱜᱼ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ᱚᱱᱟ 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ᱦᱚᱸ ᱦᱚᱛᱮᱛᱮ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ᱟᱨ ᱞᱟᱦᱟᱨᱮᱱ ᱯᱩᱨᱠᱷᱟᱹ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ᱩᱢᱩᱞ ᱠᱚ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ᱟᱠᱚ ᱦᱚᱸᱠᱚ ᱪᱟᱨᱪᱟ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0: ᱟ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ᱚᱱ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ᱚᱠᱛᱮ, ᱚᱱᱮ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ᱫᱩᱞᱟᱹᱲ ᱵᱩᱨᱠᱮᱛ ᱮᱱᱟ ᱟᱨ ᱱ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ᱩᱱᱩᱫᱽᱜᱟᱹᱣ ᱧᱟᱢᱱᱟ ᱡ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ᱦᱚᱸ ᱛᱷᱟᱨᱮ ᱛᱷᱟᱨ ᱠᱚ
1: ᱞᱟᱦᱟ ᱦᱮᱡ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ᱮᱥ ᱡᱩᱫᱤ ᱞᱟᱝ ᱧᱮᱞᱟ ᱡ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ᱛᱤᱨᱮ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ᱠᱨᱤᱛᱤ
1: ᱥᱮᱨᱮᱧᱜᱮᱡ ᱛ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ᱧᱟᱢ ᱢᱮᱱ ᱞᱮᱠᱟ ᱠᱚ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ᱮᱜᱼᱟ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ᱨᱮ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ᱪᱚᱨᱪᱟ ᱤᱫᱤ ᱠ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ᱟᱞᱟᱨ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ᱪᱚ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ᱚᱦᱚᱸ ᱛᱟᱭᱚᱢ ᱨᱮᱠᱚ ᱡᱷᱩᱢᱟᱹᱣ ᱢᱮᱱ ᱞᱮᱠᱟ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ᱡᱮ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ᱦᱚᱸ ᱵᱩᱴᱟᱹ ᱥᱟᱹᱦᱤᱡ ᱫᱚ ᱵᱟᱰᱟᱭ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ᱷᱳ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ᱦᱮᱞᱳ ᱜᱚᱢᱠᱮ ᱥᱟᱶᱛᱟ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ᱱ ᱜᱮᱢ ᱟᱢᱟᱜ ᱯᱷᱳᱱ ᱠᱟᱴᱟᱣᱱᱟ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ᱟᱢᱟᱜ ᱨᱮᱰᱤᱭᱳ ᱥᱮᱴ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ᱟᱦᱟ ᱠᱟᱛᱮ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ᱯᱷᱳᱱ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ᱦᱳᱭ ᱦᱮᱸ ᱟ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ᱫᱚ ᱯᱟᱹᱨᱥᱤ ᱡᱚᱠᱷᱚᱱ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ᱫᱚ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ᱸᱫᱳᱲ ᱚᱱᱟ ᱱᱟᱥᱮᱱᱟᱜ
1: ᱱᱟᱥᱮᱱᱟᱜ
0: ᱦᱟᱹᱨᱥᱩᱲ ᱧᱚᱜ
1: ᱮ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ᱨᱤᱠᱟᱹ ᱟᱠᱟ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ᱦᱮᱞᱳ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0: ᱦᱳᱭ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ᱟᱪᱪᱷᱟ
0: ᱦᱮᱸ ᱵᱩᱫᱽᱫᱤ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ᱢᱟ ᱟᱢᱟᱜ ᱢᱮᱢᱮᱱ ᱛ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2: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ᱰ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500 ᱜᱟ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ᱹᱠᱷᱤᱛ ᱞᱟᱦᱟᱨᱮ ᱛᱟᱭᱚ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ᱮᱱᱟ ᱟᱨᱠᱤ 500 ᱡᱩᱫᱤ 10 ᱜᱚᱴᱟᱝ 15 ᱜᱚᱴᱟᱝ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ᱨᱠ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ᱚᱜᱼᱟ ᱟᱨ ᱚᱸᱰ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ᱦᱚᱠᱤᱛ ᱞᱟᱦ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ᱟᱹᱨᱥᱤ ᱞᱟᱲᱟᱣ ᱚᱱ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ᱟᱭᱢᱟ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ᱠᱤ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ᱵᱚᱱ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ᱟᱨᱠᱤ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ᱮᱱᱟ ᱵᱚᱱ 2003 ᱠᱷᱚᱱ ᱟᱨᱠᱤ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ᱦᱩᱭ ᱛᱟᱵᱚᱱ ᱡᱚᱛᱚ ᱠᱤᱪᱷᱩ ᱵᱚᱱ ᱧᱟᱢ ᱠᱟᱜ 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ᱟᱜ ᱛᱚ ᱟᱫᱚ ᱡᱚᱛᱚ ᱜᱮ ᱠᱚᱢ ᱧᱚᱜ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ᱫᱚ 500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ᱤ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ᱡᱮ 500 ᱜᱟ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ᱠᱤ
0: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ᱟᱸᱡᱚᱢ ᱤᱫᱤ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ᱦᱳᱭ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ᱦᱴᱟᱭ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ᱠᱮᱫᱟ ᱡᱮ ᱟᱡ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ᱯᱟᱥᱮᱡ ᱡᱚᱛᱚᱱᱟᱜ ᱵᱚᱱ ᱧᱟᱢ ᱠᱮᱫ ᱛᱤᱨᱯᱤ ᱛᱮᱱᱟᱵᱚᱱ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ᱚᱱᱮ ᱨᱮ ᱯᱟᱥᱮᱡ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ᱩᱫᱤᱥ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ᱦᱟᱹᱨᱥᱩᱲᱮᱱ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ᱱᱮᱦᱚᱨ ᱦᱚᱸᱭ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ᱟ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ᱴᱷᱮᱱ ᱡᱮ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ᱯ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ᱫ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ᱤᱛᱷᱤᱭ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ᱷᱟᱡ ᱫᱚ
1: ᱦᱮᱸ ᱟᱵᱚ ᱦᱟᱹᱲᱭᱟᱹᱨ ᱥᱟᱠᱟᱢ ᱵᱚᱱ ᱧᱟᱢᱟ ᱦᱟᱹᱲᱭᱟᱹᱨ ᱥᱟᱠᱟᱢ ᱥᱤᱞᱤ ᱛᱮᱛᱨᱮ ᱟᱹᱨᱥᱤ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ᱵᱚᱱ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ᱥᱤ ᱵᱚᱱ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ᱟᱵ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ᱟᱜᱮᱱ ᱥᱟᱶᱛᱟ ᱵᱚᱱ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ᱟᱲᱟᱝ 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ᱥᱟᱶᱛᱟ ᱞᱟᱹᱣᱲᱤᱭᱟᱹ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ᱯᱟᱛᱷᱟᱢ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ᱹ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ᱟᱨ ᱱᱚᱛᱮ ᱱᱚᱛᱮ ᱟᱵᱚ ᱩᱲᱤᱥᱥ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ᱟᱭᱢ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ᱡ ᱠᱤᱱᱛᱩ ᱩᱪᱷᱟᱹᱱ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0: ᱴᱷᱤᱠ ᱴᱷᱤᱠ ᱦᱮᱸ ᱟᱫᱚ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ᱤᱠᱨᱤᱛᱤ ᱧᱟᱢ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ᱛᱟᱞᱢ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ᱢᱮᱛᱟᱜ ᱢ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ᱛᱟᱞᱢ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ᱥᱠᱳᱯ ᱛᱮᱭᱟᱨ ᱮᱱᱟ ᱫᱟᱣ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ᱮᱱᱟ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ᱟᱠᱟᱫᱮ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ᱨᱯᱟᱹ ᱮᱢᱚᱜ ᱦᱚᱸ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ᱷᱤᱱᱟᱹᱛᱮ ᱥᱤᱨᱯ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ᱮᱱ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ᱚᱸ ᱥᱤᱨᱯ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ᱮᱱᱟ
1: ᱟᱭᱢᱟ
0: ᱦᱚᱲ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ᱤᱨᱯᱟᱹ ᱪᱟᱹᱞᱩᱭ ᱮᱱ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ᱨ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ᱤᱢᱯᱮᱠᱴ ᱥ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ᱤᱯᱷᱮᱠᱴ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ᱯᱟᱲᱟᱣᱱᱟ
1: ᱦᱮᱸ ᱱᱚᱣᱟ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ᱠᱞᱤ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ᱥᱮᱫᱟᱭ ᱫ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ᱜ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ᱞ ᱠᱚ ᱩᱪᱷᱟᱹᱱ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ᱠᱳᱯᱮ ᱪᱟᱹᱞᱩ ᱠᱮᱜᱼᱟ ᱡᱩᱣᱟᱹ ᱮᱣᱟᱨᱰ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ᱟᱫᱚ ᱯᱩᱛᱷᱤ ᱚᱞ ᱨᱮᱠᱚ ᱩᱪᱟᱹᱲ ᱠᱮᱜᱼᱟ ᱟᱠᱚ ᱫ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ᱚᱞ ᱠᱟᱛᱮ ᱟᱠᱚ ᱠᱚ ᱵᱤᱰᱟᱹ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ᱟ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ᱚᱞ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ᱥᱮ ᱵᱟᱝ ᱟᱠᱚ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ᱷᱚᱱ ᱥᱮ ᱟᱠ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ᱠᱚᱣᱟᱜ ᱛᱮᱞᱟ ᱠᱚ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ᱪᱤᱠᱟᱹᱭᱱᱟ ᱯᱩᱛᱷᱤ ᱨ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ᱮᱱᱠᱷᱟᱱ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ᱟᱫᱚ ᱟᱡ ᱫᱚ ᱟ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ᱴᱮᱞᱮᱱᱴ ᱥᱮ ᱟ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ᱲᱮ ᱛᱮᱫ 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ᱚᱱᱟ ᱟᱫᱚ ᱦᱟᱱᱟ ᱯᱩᱛᱷ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ᱟᱛᱮ ᱥᱤᱨᱯᱟᱹ ᱪᱟᱯᱟᱞ ᱥᱮᱫ ᱚᱱᱛᱮ ᱠᱚ ᱦᱮᱞᱟᱣ ᱮ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ᱯᱩᱛᱷᱤ ᱚᱞ ᱨᱮᱠᱚ ᱫᱷᱩᱨ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ᱥᱮᱨ ᱠᱟᱱ ᱜᱮᱭᱟ
0: ᱟᱪᱪᱷ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 ᱨ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ᱚᱞ ᱠᱚ ᱫᱷᱩᱨᱟᱹᱣ ᱮᱱ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ᱞᱟᱢᱵᱟᱣ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ᱩᱠᱩ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ᱥᱤᱨᱯᱟᱹ ᱧᱟ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ᱟᱞ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ᱥᱚᱠᱲᱟ ᱨᱮ ᱥᱤᱭᱳᱜ ᱠᱚ ᱫᱷᱩᱨᱟᱹᱣᱱᱟ ᱥᱮ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 ᱛᱮ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ᱛᱷᱤ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ᱮᱫ ᱠᱚᱣᱟ
1: ᱱᱤᱛᱚᱜ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ᱚᱝᱠᱟ ᱟᱠᱟᱱᱟ ᱚᱞ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ᱷᱟᱵᱱ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ᱤᱠᱟᱹᱭᱮᱜᱼ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ᱜᱟᱹᱦᱤᱨ ᱛᱮᱠᱚ ᱜᱟᱞᱚᱪ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

0: ᱡᱟᱭᱡᱩᱜ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ᱠᱚ ᱫᱚᱦᱚ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ᱞ ᱵᱤᱞ ᱨᱮᱠᱚ ᱫᱷᱩᱨᱟᱹᱣ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ᱛ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ᱚᱝᱠᱟ ᱵᱟᱱᱟᱨ ᱞᱮᱠᱟ ᱜᱮ ᱠ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 ᱚᱞᱚᱜ ᱵᱤᱞ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ᱪᱮᱥᱴᱟᱭ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ᱥᱮᱫ ᱠᱤᱪᱷᱩ ᱚᱱᱚᱞ ᱚᱞ ᱨᱮᱠᱚ ᱪᱷᱩᱴᱟᱹᱜ ᱠᱟᱱᱟ᱾
1: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ᱯᱟᱦᱴᱟ ᱚᱞ ᱵᱮᱛᱟᱨ ᱨᱮ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ᱮᱠᱟᱰᱮᱢᱤᱠ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ᱟᱛᱮ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ᱩᱱᱠᱩ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0: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ᱡᱟᱦᱟᱸ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ᱢᱟ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ᱵᱚᱲᱦ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ᱤᱮᱪᱰᱤ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ᱫᱟ, ᱮᱢᱯᱷᱤᱞ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ᱫ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ᱰᱤᱡᱟᱨᱴᱮᱥᱚᱱ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ᱫᱟ, ᱩᱱᱠᱩ ᱢᱟ ᱠᱚᱨᱟᱣ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ᱟᱯᱱᱟᱨ ᱛᱮ ᱥᱮᱞᱯ ᱡᱟᱦᱟᱸ ᱨᱤᱥᱟᱨᱪ ᱠᱟᱛᱮ ᱟᱯᱱᱟᱨ ᱛᱮ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ᱟᱹᱯᱱᱟᱹᱛ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ᱚᱱᱠᱟᱱ ᱠᱚ ᱢᱤᱫ ᱵᱟᱨ ᱠ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ᱟᱠᱚ ᱛᱮ ᱠᱚ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ᱠᱟᱛᱮ ᱟᱠᱚ ᱚᱱᱚᱞ ᱠᱚ ᱚᱞᱮ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ᱢᱟᱱᱮ ᱡᱩᱫᱤ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ᱵᱟᱫ ᱠ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 ᱠᱳᱨ ᱞᱤᱴᱟᱨᱮᱪ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ᱢᱳᱞᱤᱠ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ᱡᱩᱫᱤ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ᱚᱠᱟ ᱦᱤᱸᱥ ᱚᱠᱟ ᱯᱟᱦᱴ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ᱟᱨᱪᱟᱜ ᱠᱟᱱᱟ?
0: ᱡᱩᱣᱟᱹ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ᱮ ᱯᱟᱦᱴ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ᱪᱚᱨᱪᱟ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ᱢ ᱛᱚ ᱱᱩᱠᱩ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ᱛᱤᱸᱜᱩᱱ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ᱴᱮᱱᱰᱮᱱᱥᱤᱢ ᱧᱮᱞ ᱮᱫᱟ, ᱟᱢᱟᱜ ᱪᱮᱫ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ᱩᱠᱩ ᱚᱱᱚᱲᱦ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ᱪᱟᱨᱪᱟᱭ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ᱪᱮᱫ ᱠᱟᱱᱟ?
0: ᱩᱱᱠᱩ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ᱩᱫᱟᱹᱥ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ᱝ ᱛᱚᱞ ᱟᱴᱚᱠᱚᱜ 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ᱞᱤᱸᱜᱤ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ᱛ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ᱩᱣᱟᱹᱱ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ᱛᱮᱫ ᱩᱱᱠᱩ ᱠᱟᱛᱷ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ᱟ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ᱱᱚᱲᱦᱮ ᱨᱮᱱᱟᱜ ᱚᱞᱚᱝ ᱟᱵᱷᱨᱟᱱ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ᱨᱟᱥ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ᱪᱷᱟᱸᱫ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ᱚ ᱪᱷᱟᱸᱫᱟᱭᱮᱫ ᱛᱮ ᱩᱱᱠᱩ ᱚᱱᱚᱲᱦᱮ ᱚᱞ ᱥᱮᱫ ᱜ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ᱚ ᱞᱟᱣ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ᱧᱤᱧ ᱧᱮᱞᱮᱫ ᱠᱚᱣᱟ᱾
1: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ᱞᱟᱝ ᱛ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ᱜ ᱠᱟᱱ, ᱛᱤᱦᱤᱧ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ᱞᱮᱫ᱾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ᱯᱮ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ᱚᱸ ᱯᱮ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ᱯᱷᱳᱱ ᱛᱟᱵᱚᱱ ᱯᱮ 0332213 1342 ᱱᱤᱭᱟᱹ ᱱᱟᱢᱵᱟᱨ ᱨᱮ, ᱫᱚᱦᱲᱟᱛᱤ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0332213 1342। ᱦᱳᱭ ᱰᱚᱠᱴᱚᱨ ᱢᱩᱨᱢᱩ, ᱟᱯ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ᱠᱚᱨ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ᱩᱪᱷᱟᱹᱱᱮ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ᱟ?
0: ᱠᱚᱞᱮᱡᱽ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ᱞᱟ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ᱴᱮᱱᱰᱮᱱᱥ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ᱠᱚᱢ ᱟᱠᱟᱱ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ᱤᱱᱟᱹ ᱞᱟᱦ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ᱷᱳᱱ ᱞᱟᱝ ᱨᱤᱥᱤᱵᱷ ᱞᱮᱜᱮ, ᱚᱠᱚᱭ ᱨ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ᱞᱳ,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ᱤᱧ ᱦᱚᱸ ᱯᱟᱦᱴᱟ ᱠᱟᱛ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ᱤᱧ ᱫᱚ ᱯᱚᱥᱪ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ᱵᱮᱞᱫᱟ ᱛᱷᱟᱱᱟ ᱱᱮᱠᱴᱟᱥᱤᱝ ᱟᱫᱚ ᱥᱩᱨᱮᱱᱫᱨᱚ ᱛᱷᱟᱱ ᱨ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1: ᱦᱳᱭ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ᱞᱮ ᱢᱮ
2: ᱤᱧ ᱦᱚᱸ ᱢᱤᱫ ᱡᱩᱣᱟᱹ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ᱟᱱ ᱜᱤᱭᱟᱹᱧ᱾
1: ᱟᱪᱪᱷᱟ, ᱟᱹᱰᱤ ᱵᱮᱥ
2: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ᱲᱟᱭ ᱵᱤᱡᱤ ᱱ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ᱤᱧ ᱞᱟᱹ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ᱤᱧ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ᱦᱚᱠ ᱦᱤᱛ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ᱦᱮᱡ ᱮᱱᱟ,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ᱦᱮᱡ 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ᱥᱤᱨᱯᱟᱹ ᱪᱟᱯᱲᱟᱣ ᱮᱱᱟ ᱦᱮᱸ,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ᱧᱮᱞ ᱮᱱᱟ ᱢᱟᱱ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ᱜᱮ ᱛᱟᱞᱟ ᱟᱹᱰᱤ ᱠᱚ ᱞᱟᱦᱟᱭ ᱮᱱ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 ᱡᱤᱵᱟᱹᱣ 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ᱤᱨᱯᱟᱹ, ᱱᱚᱰᱮ ᱥᱤᱨᱯ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ᱮᱢ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ᱛᱨ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ᱮ ᱯᱩᱛᱷᱤ ᱤᱧ ᱚᱞ 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ᱥᱤᱨᱯᱟᱹᱭ ᱧᱟᱢ 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ᱡᱚᱛᱚ ᱠᱚᱢ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ᱚᱸᱰᱮ ᱩᱱᱠᱩ ᱦᱚᱲ 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ᱨᱮ ᱠᱚᱱ ᱵᱷᱮᱜᱟᱨ ᱧ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ᱟᱹᱰᱤ ᱤᱭᱟᱹᱭ ᱠᱚᱣ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ᱟᱦᱟᱜ ᱥᱩᱨ ᱫᱤᱱ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ᱢᱥᱮᱫᱽᱯᱩᱨ ᱨᱮ, ᱚᱸᱰᱮ ᱧᱮᱞ ᱠ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ᱜᱮ ᱯᱮ ᱦᱚᱲ ᱠᱚ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ᱴ ᱮᱫᱟ ᱠᱚ᱾
1: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ᱫᱚᱢ ᱞᱟᱹᱭ ᱦᱚᱪᱚᱭ ᱮᱫ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ᱥᱤᱨᱯ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ᱱᱟᱜ ᱥᱤᱨᱯ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ᱤᱪᱷᱩ ᱡᱮᱢᱚᱱ ᱠᱚ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ᱟᱢᱟᱜ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ᱡᱮ
2: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ᱠᱟᱡᱟᱠ ᱠᱚ ᱚ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ᱚ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ᱚ, ᱩᱱᱠᱩ ᱫᱟᱵ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ᱵᱥᱚᱢᱚᱭ ᱪᱮᱥᱴᱟ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ᱫᱚ।
1: ᱟᱪᱪᱷᱟ,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ᱟᱢ ᱴᱚᱯᱤᱠ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ᱟᱢᱟᱜ ᱢᱮᱢᱮᱱ ᱛᱮᱭᱟᱜ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ᱩᱞᱞᱮᱠᱷ

0: ᱟᱨ ᱦᱚᱸᱠᱚ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ᱭᱟᱨᱮᱫ ᱠᱚᱣᱟᱵᱚᱱ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 ᱚᱱᱠᱟᱱ ᱳᱣᱟᱨᱠᱥᱚᱯ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ᱮ ᱴᱨᱮᱱᱤᱝ ᱦᱚᱸ ᱚᱠᱟ ᱚᱠᱟ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ᱮᱢ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ᱢᱟᱜ ᱪᱮᱫ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 ᱟᱨᱚ ᱰᱮᱵᱷᱞᱚᱯ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ᱮᱫ ᱵᱚᱱ ᱪᱤᱠ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ᱮᱱᱥᱟᱨ ᱦᱟᱛᱟᱣ ᱢᱟᱲᱟᱝ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ᱷᱳᱱ ᱞᱟᱝ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ᱜᱮ। ᱦᱮᱞᱳ,
1: ᱦᱮᱞᱳ, ᱡᱚᱦᱟᱨ ᱜᱮ।
0: ᱦᱮᱸ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ᱜᱚᱢᱠᱮ, ᱚᱠᱚᱭᱮᱢ ᱞᱟᱹᱭᱫᱟ? ᱚᱠᱟ ᱠᱷᱚᱱ?
1: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ᱟᱯᱟᱱᱟᱲ ᱠᱷᱚᱱ ᱞᱚᱠᱠᱷᱤᱱᱟᱨᱟᱭ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ᱴᱷᱮᱱ ᱥᱮ ᱱᱮᱦᱚᱨ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ᱵᱟᱱᱟᱨ ᱜ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ᱮᱴᱮᱨ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ᱠᱩᱠᱞ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ᱥᱟᱢ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ᱨᱮᱱ ᱫᱚ ᱚᱵᱷᱟᱵᱽ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ᱟᱹᱰᱤ ᱜᱮ ᱢᱟᱱᱱᱮ ᱞᱟᱥᱮᱨ ᱦᱟᱥ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ᱠᱤᱱᱛᱩ ᱠᱤᱪᱷᱩ ᱦᱤᱝᱥᱟ ᱦᱩᱞᱩᱝ ᱦᱮᱯᱨᱮ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ᱛᱮ ᱱᱩᱠᱩ ᱵᱟᱝᱠᱚ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ᱤᱧ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ᱩᱣᱟᱹ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ᱵᱟ ᱨᱤᱯᱳᱨᱴᱟᱨ ᱢᱮᱱᱛᱮ, ᱠᱤᱱᱛᱩ ᱠᱟᱨᱛᱷᱤᱠ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ᱡᱚᱱᱱᱚ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ᱠᱚ ᱫᱟᱵᱟᱣ ᱫᱚᱦᱚ ᱠᱟᱫ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ᱱᱮ ᱮᱰᱤᱴᱚᱨ ᱠᱚ, ᱟᱨ ᱯᱨᱚᱠᱤ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ᱝᱵᱟᱫ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ᱚᱱᱟ ᱵᱟᱝᱠᱚ ᱩᱪᱷᱟᱹᱱ ᱪᱟᱹᱞ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2: ᱴᱷᱤᱠ ᱴᱷᱤᱠ ᱴᱷᱤᱠ ᱴᱷᱤᱠ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ᱞᱦᱮ ᱰᱟᱦᱟᱨ ᱤᱧ ᱠᱩᱞᱤᱭᱮ ᱠᱟ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ᱟᱢ ᱟᱸᱡᱚᱢ ᱢᱮ ᱦᱳᱭ।
1: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ᱥ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ᱠᱞᱤ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ᱦᱚᱭ ᱫᱟᱹᱧ, ᱟᱨ ᱚᱸᱰᱮ ᱯᱟᱨᱛᱷᱟᱢ ᱪᱤᱠᱟᱹ ᱛᱮ ᱵᱟᱝ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ᱜᱚᱲᱚᱥᱚᱯᱚᱦᱚᱫ ᱢᱟᱨᱯᱷᱚᱛ ᱛᱮ ᱯᱟᱨᱛᱷᱟᱢ ᱵᱟᱭ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ᱱᱟᱴ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ᱱᱩᱭ ᱟᱹᱰᱤ ᱯᱟᱹᱪᱟᱹ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ᱤᱭᱟᱹ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ᱫ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0: ᱦᱳᱭ ᱦᱳᱭ। ᱱᱚᱰ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ᱞᱟᱨᱮ ᱯᱷᱳᱱ ᱞᱮᱫᱟ ᱩᱱᱤ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ᱡᱮ ᱩᱱᱠᱩ ᱠᱚ ᱫᱟᱣ ᱵᱟᱠᱚ ᱮᱢ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ᱱᱟᱴ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ᱦᱚᱸ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ᱛᱟᱭ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ᱠᱟ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ᱟᱢᱟᱜ ᱪᱮᱫ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ᱡ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ᱨᱮ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ᱟᱹᱰᱤ ᱥᱴᱨᱚᱝ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ᱚᱡᱮ ᱠᱚᱫᱚ ᱚᱡᱮ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ᱢᱮᱢ ᱢᱚᱱᱮ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ᱢᱟᱜ ᱢᱮᱢᱮᱱ ᱛᱮᱭᱟᱜ, ᱟᱢᱟᱜ ᱚᱞ ᱛᱮᱭᱟᱜ ᱫᱮᱥ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ᱮᱢ ᱥᱟᱢᱟᱝ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ᱦᱟᱸ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ᱠᱚ ᱦᱮᱡ ᱮ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ᱛᱟᱞᱚᱢ ᱯᱟᱨ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ᱡᱟᱭᱜᱟ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ᱠᱚ ᱵᱮᱣᱦ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ᱢ ᱢᱚᱱᱮᱭᱟ?
3: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ᱡᱮᱥ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ᱦᱮᱡ ᱮ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ᱡᱟᱢᱟᱱᱟ ᱫᱚ ᱦᱟᱨᱰ ᱠᱚᱯ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ᱠᱚ ᱠᱚᱢ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ᱩᱯᱩᱫ ᱨᱮᱱᱟᱜ, ᱛᱤ ᱪᱩᱯᱩᱫ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ᱷᱳᱱ 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ᱠᱟᱭᱫ ᱦᱚᱪ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ᱠᱟ ᱜ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ᱥᱱᱟᱣ ᱥ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ᱯᱟᱥᱱ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ᱯᱞᱟᱴᱯᱷᱚᱨᱢ ᱱᱚᱣᱟ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ᱛᱮ ᱧᱮᱞ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ᱭᱢᱟ ᱜᱨᱩᱯ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ᱹᱲᱤᱢ ᱯᱟᱛᱷᱟᱢ ᱦᱩᱭᱩᱜ, ᱡᱤᱜᱤᱨᱟᱹ, ᱡᱟᱦ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ᱟᱭᱢ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ᱮᱥᱵᱩᱠ ᱦᱩᱭᱩᱜ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ᱭᱟ ᱠ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ᱭᱟ ᱠᱚ, ᱚᱱᱟ ᱨᱮᱱ ᱥᱟᱵᱥᱠᱨᱟᱭᱵᱟᱨ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ᱠᱚ ᱥᱟᱸᱜᱮᱭᱟ, ᱛᱚ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ᱯᱚᱭ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ᱮ ᱱᱚᱝᱠᱟ ᱞᱩᱵᱤ ᱵᱟᱦ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ᱮ ᱠᱚ ᱟᱸᱡᱷᱟᱴ ᱦᱚᱪ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ᱠᱚ ᱫᱟᱵᱟᱣ ᱦᱚᱪᱚᱜ ᱠᱟᱱ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ᱥᱟᱡᱮᱥᱚᱱ ᱡ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ᱯᱞᱟᱴᱯᱷᱚᱨᱢ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ᱜᱮ ᱯᱮᱡᱽ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ᱛᱟᱞᱟ ᱨᱮ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ᱚᱫᱚᱨ ᱠ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ᱚᱱᱛ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ᱟ ᱟᱞᱜᱟᱛᱮ ᱥᱚᱫᱚᱨ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ᱜᱮ ᱥᱮᱞᱮᱫ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ᱵᱚ ᱦᱚᱸ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ᱪᱟᱨᱪ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ᱤᱱᱟᱹ ᱯᱟᱱᱛᱷᱟ, ᱵᱷᱤᱱ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ᱷᱤᱱᱟᱹ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ᱧᱟᱢ ᱩᱰᱩᱠ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ᱜᱮ ᱟᱵᱚ ᱦᱚᱸ ᱟᱨᱚ ᱪᱮᱛᱟᱱ ᱠᱷ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ᱛᱷᱚᱠ ᱨᱮᱵᱚᱱ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ᱮᱯᱮᱨ ᱦᱚᱸᱰᱮᱡ ᱠᱚ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ᱱᱟᱴ ᱠᱚ ᱟᱪᱷᱟᱴ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ᱱ, ᱤᱱᱟᱹ ᱠᱚ ᱵᱚᱱ ᱛᱟᱞᱚᱢ ᱯᱟᱨ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ᱤᱱᱟᱹ ᱠᱚᱫᱚ ᱚᱠᱟ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ᱫᱚ ᱯᱟᱥᱮᱡ ᱥᱟᱹᱨᱤ ᱜᱮᱭᱟ, ᱯᱟᱥᱮᱡ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ᱦᱚᱸ ᱤᱱᱟᱹ ᱫ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ᱤᱱᱟᱹ ᱠᱚ ᱟᱱᱟᱴ ᱟᱡᱷᱟᱴ ᱨᱮ ᱴᱷᱮᱠᱚᱢ ᱠᱟᱛᱮ ᱤᱱᱟᱹᱨᱮ ᱛᱷᱤ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ᱪᱟᱞ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ᱜᱟᱢ ᱥᱮᱫ ᱠᱚᱭᱚ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ᱡᱩᱫᱤ ᱥᱚᱱᱟ ᱟᱠᱷᱚᱨ ᱛᱮᱭᱟᱨ ᱵᱚᱱ ᱛᱚᱞ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ᱠᱚ ᱟᱨ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ᱮᱱᱮᱯ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ᱚᱵᱷᱟᱵᱽ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 ᱤᱱᱟᱹᱦᱚᱸ ᱤᱱᱟᱹ ᱟᱨᱦᱚᱸ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ᱥᱟᱺᱦᱤᱡ ᱮᱱᱮᱯᱮᱢ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ᱮᱱᱮᱯᱮᱢ ᱛᱟᱞᱟ ᱛᱮ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ᱟᱡᱷᱟᱴ ᱠᱚ ᱥᱩᱫᱷᱟᱹᱨ

0: ᱟᱸᱡᱚᱢ ᱫᱟᱹᱧ
1: ᱥᱟᱨ ᱦᱚᱞᱟ ᱧᱤᱫᱟᱹ ᱦᱚᱭ ᱫᱟᱜ ᱛᱮ
0: ᱦᱮᱸ ᱦᱮᱸ ᱚᱱᱟ ᱫᱚ ᱡᱚᱛᱚ ᱜ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ᱫᱟ ᱟᱢ ᱫᱚ ᱡᱚᱭᱮᱱᱴ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ᱥᱟᱨ ᱨᱚᱯᱚᱲ ᱢᱮ ᱤᱧ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ᱮᱥᱛᱚ ᱜᱮᱭᱟ
1: ᱥᱮᱨ ᱥᱮᱨ ᱱᱩᱭ ᱦᱚᱸ ᱯᱷᱳᱱᱮ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ᱟ ᱡᱚᱭᱮᱱᱴ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ᱟᱵᱮ ᱡᱚᱭᱮᱱᱴ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ᱧ ᱯᱷᱳᱱᱟᱭ ᱜᱮ

0: ᱧᱮᱞ ᱧᱮᱞᱛᱮ ᱵᱟᱹᱨᱥᱤᱧ ᱦᱩᱭ ᱜᱚᱫ ᱮᱱᱟ ᱜᱳ, ᱛᱮᱱᱮᱠᱟᱱ ᱦᱚᱲᱟᱜ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ᱦᱚᱲ ᱦᱚᱸᱭ ᱞᱟᱸᱜᱟ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ᱥᱮ ᱜᱚ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ᱮ ᱤᱧ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ᱜᱮ ᱫᱟᱭᱤᱠ ᱞᱟᱫᱮᱜᱼᱟ᱾
1: ᱦᱮᱸ ᱜᱳ,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ᱳ, ᱡᱚᱢ ᱧᱩ ᱮᱢ ᱠᱟᱛᱮ ᱡᱚᱛᱫᱤ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ᱜᱟᱯ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ᱴᱷᱮᱡ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ᱭᱮᱢ ᱮᱜᱳ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ᱢ ᱢᱮᱱᱫᱟᱹᱧ ᱦᱟᱯᱮ ᱩᱱᱤ ᱦᱚᱲ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ᱤᱧ ᱮᱢ ᱦᱚᱴᱚ ᱟᱭᱜᱮ
1: ᱦᱮᱸ ᱫᱚ ᱮᱢ ᱦᱚᱴᱚ ᱟᱭᱢᱮ
2: ᱜᱚᱢᱠᱮ ᱦ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ᱹᱧ
3: ᱦᱮᱸ ᱟᱢ ᱫᱚ
2: ᱡᱚᱦᱟᱨ
3: ᱡᱚᱦᱟᱨ
2: ᱤᱧ ᱫᱚ ᱩᱱᱤᱢᱮᱥ ᱵᱤ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ᱠᱷᱚᱱ ᱤᱧ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3: ᱵᱤ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ᱠᱷᱚᱱ ᱚ ᱮᱥᱠᱟᱨ ᱜᱮ
2: ᱵᱟᱝ ᱵᱟᱝ ᱵᱟᱝ ᱮᱥᱠᱟᱨ ᱫᱚ ᱵᱟᱝᱟ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ᱞᱟᱹᱭ ᱮᱫᱟᱹᱧ ᱛᱮᱱ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ᱜᱮ ᱪᱚᱞ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ᱮ ᱧᱮᱞᱮᱭᱟ ᱢᱮᱱᱫᱚ ᱥᱯᱚᱴ ᱵᱷᱮᱨᱤᱯᱷᱤᱠᱮᱥᱚᱱ
3: ᱦᱮᱸ ᱦᱮᱸ ᱦᱮᱸ ᱪᱚᱞᱚ ᱪᱚᱞᱚ ᱩᱱᱤ ᱞᱚᱜᱚᱱ ᱜ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ᱚᱥᱴᱚ ᱟᱫᱚ ᱵᱟᱝ ᱥ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ᱫᱮᱞᱟ ᱫᱮᱞᱟ ᱫᱮᱞᱟ
2: ᱦᱳᱭ ᱪᱚᱞᱚ ᱵᱚᱱ
3: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ᱮᱱ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ᱵᱮᱲᱦᱟᱭᱛᱮ ᱚᱱᱚᱥᱚᱱ ᱨᱮᱫᱚ ᱟᱞᱚᱯᱮ ᱫᱩᱲᱩᱵᱼᱟ ᱵᱤ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ᱠᱷᱚᱱ ᱦᱚᱲ 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ᱞᱚᱜᱚᱱ ᱜᱮ ᱛᱮᱱ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ᱫᱚᱠᱚ ᱫᱚᱜᱮᱭ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ᱥᱟᱵ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ᱵ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ᱱᱛᱮ ᱧᱚᱜ ᱫᱮᱞᱟ ᱩᱱᱤᱢᱮᱥ ᱵᱟᱹᱵᱩ ᱫᱮᱞᱟ ᱟᱯᱮᱨᱮᱱ ᱦᱚᱲ ᱦᱚᱸ ᱦᱚᱦᱚ ᱟᱠᱚ ᱢᱮ
2: ᱦᱳᱭ ᱜᱚᱢᱠᱮ ᱦᱚᱦᱚ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ᱮᱭ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ᱲᱟ ᱠᱚ ᱚᱠᱚᱭ ᱚᱠ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ᱫᱮᱞᱟ ᱱᱚᱛᱮ ᱩᱥᱟᱹᱨᱟ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ᱮᱞᱟ ᱫᱮᱞᱟ ᱴᱟᱝᱜᱟ ᱠᱟᱴᱨᱤ ᱠᱚᱨᱟᱛ ᱠᱚ ᱱᱚᱛᱮ ᱟᱹᱜᱩ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ᱮᱭ ᱫᱮᱵᱩ ᱫᱮᱵᱩ ᱢᱟᱥᱮ ᱯᱚᱡᱤᱥᱚᱱ ᱧᱮᱞ ᱢᱮ ᱚᱠᱮ ᱨᱮᱰᱤ 1 2 3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ᱠᱚᱨᱟᱛ ᱪᱟᱞᱟᱣ ᱯᱮ
4: ᱥᱟᱨ ᱥᱟᱨ ᱦᱟᱯᱮ ᱦᱟᱯᱮ
3: ᱪᱮᱫ ᱵᱮᱯᱟᱨ ᱨᱚᱡᱚᱛ
4: ᱥᱟᱨ ᱟᱱᱰᱟᱨ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ᱮᱫᱟᱭ ᱫᱟᱨᱮ ᱜᱮᱴ ᱨᱮ ᱟᱱᱟᱴ ᱢᱮᱱᱟᱜᱼᱟ
3: ᱟᱱᱰᱟᱨ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ᱚᱠᱟ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4: ᱚᱢᱤᱛ ᱟᱨ ᱢᱚᱫᱚᱱ ᱛᱟᱠᱤᱱ ᱠᱤᱱ ᱟᱹᱜᱩᱭ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ᱛᱚᱠᱤᱱ ᱟᱹᱜᱩᱭ ᱠᱟᱱᱟ
3: ᱚᱦᱳ ᱜᱩᱰ ᱟᱯᱴᱟᱨᱱᱩᱱ ᱥᱮᱨ
5: ᱜᱩᱰ ᱟᱯᱴᱟᱨᱱᱩᱱ
3: ᱫᱮᱞᱟ ᱫᱮᱞᱟ
5: ᱱᱩᱭ ᱜᱮ ᱛᱟᱦᱚᱞᱮ ᱛᱮᱱ ᱟᱠᱟᱱ ᱦᱚᱲ
3: ᱦᱳᱭ ᱥᱮᱨ
5: ᱳᱦ ᱟᱹᱰᱤ ᱫᱩᱠ ᱤᱧ ᱟᱴᱠᱟᱨ ᱠᱮᱫᱟ ᱟᱸᱡᱚᱢᱮ ᱥᱩᱯᱟᱨ ᱥᱟᱦᱮᱵ
3: ᱦᱮᱸ ᱥᱮᱨ
5: ᱫᱟᱨᱮ ᱢᱟᱜ ᱫᱚ ᱦᱟᱹᱯᱤᱫ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ᱵᱤᱫᱮᱥ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ᱠᱷᱚᱱ ᱠᱷᱚᱵᱚᱨ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30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ᱲᱟᱝ ᱯᱞᱩᱴᱳᱱᱤᱭᱟ ᱨᱤᱱᱤᱡ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ᱣᱟ ᱥᱚ ᱫᱟᱨᱮ ᱫᱚᱭ ᱨᱚᱦᱚᱭ ᱞ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ᱟᱨᱮ ᱡᱩᱫᱤ ᱢ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ᱯᱞᱩᱴᱳᱱᱤᱭ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ᱞ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3: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ᱮ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ᱨ
5: ᱵᱟᱨᱭ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ᱦᱚᱸ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ᱟᱢ ᱵᱟᱰᱟᱭᱟ ᱯᱞᱩᱴᱳᱱᱤᱭ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ᱭ ᱥᱚᱦᱚᱨ ᱮᱫ ᱵᱚ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ᱟᱜ ᱡᱤᱣᱤ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ᱵᱟᱨᱭ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ᱛᱮ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ᱵᱟᱝ ᱵᱚᱱ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3: ᱱᱤᱦᱟᱹᱛ ᱵ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ᱟᱨ ᱱᱤᱦᱟᱹᱛ ᱵᱚᱱ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ᱚᱱᱚᱥᱚᱱ ᱨᱮ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ᱟ ᱥᱮ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5: ᱢᱚᱦᱟ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ᱦᱩᱭᱮᱱᱟ ᱛᱚ ᱧᱮᱞ ᱤᱫᱟᱹᱧ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ᱜᱮ ᱱᱚᱣᱟ ᱟᱱᱟᱴ ᱫᱚᱭ ᱥᱚᱞᱦ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ᱛᱮᱦᱮᱧ ᱜ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ᱴᱷᱮᱱ ᱯᱷᱟᱭᱤᱞᱤᱧ ᱠᱳᱞ ᱮ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ᱜᱚᱢᱠᱮ ᱜ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ᱮ ᱵᱮᱵᱚᱥᱛᱟᱭᱟ
6: ᱟᱭᱢᱟ ᱠᱟᱛᱷᱟᱵᱟᱨᱛᱟ ᱛᱟᱭᱚᱢ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ᱱᱛᱚᱨᱡᱟᱛᱤᱠ ᱫᱟᱭᱼᱫᱟᱭᱤᱛᱛᱚ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ᱛᱟᱨᱮᱱ ᱨᱮ ᱜᱚᱜ ᱠ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ᱤᱡ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ᱟᱨᱮ ᱢ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ᱨᱢᱤᱥᱚᱱ ᱯᱷᱟᱭᱤᱞ ᱨᱮᱭ ᱥᱩᱭ ᱠᱮᱫᱟ ᱜᱟᱯᱟ ᱜᱮ ᱫᱟᱨᱮ ᱢ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ᱛᱮᱱ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ᱦᱚᱸᱭ ᱵᱟᱧᱪᱟᱜᱼᱟ
0: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ᱢ ᱮᱦᱚ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ᱵᱚᱭᱦᱟ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ᱢ ᱟᱫᱚ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ᱯᱷᱟᱭᱤᱞ ᱥ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ᱱ ᱠᱷᱚᱱ ᱫᱚᱢ ᱵᱟᱧᱪᱟᱜᱼᱟ ᱱᱟᱣᱟ ᱡᱤᱭᱚ ᱱᱟᱛᱮᱢ ᱵᱟᱧᱪᱟᱜᱼᱟ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ᱢ ᱦᱮᱸ ᱟᱢᱟᱜ ᱛᱤ ᱫᱚ ᱵᱚᱨᱚᱯᱷ ᱞᱮᱠᱟ ᱨᱮᱭᱟᱲ ᱟᱠᱟᱱ ᱫᱚ ᱢᱮᱫ ᱠᱤᱱ ᱠᱚᱭᱚᱜ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ᱢᱩᱡ ᱟᱢᱟᱜ ᱢᱚᱪᱟ ᱨᱮᱠᱚ ᱵᱚᱞᱚᱱ ᱠᱟᱱᱟ ᱟᱭ ᱪᱟᱸ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ᱦᱩᱭᱱᱟ ᱪᱟᱸ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ᱨᱮ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ᱭ ᱥᱚᱭ ᱠᱮᱫᱟ

ᱥᱤᱛ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ᱠᱤᱱ ᱥᱤᱛ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ᱟᱱᱰᱤ ᱱᱤᱛᱚᱜ ᱫᱚ

0: ᱫᱚ ᱡᱷᱚᱛᱚᱢ ᱡᱮᱞᱟ ᱥᱟᱥᱚᱱ ᱛᱟᱹᱨ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ᱨᱤᱯᱳᱨᱴᱮ ᱛᱚᱞ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ᱠᱚ ᱡᱮᱞᱟ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ᱠᱟ ᱠᱚ ᱡᱮᱞᱟ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ᱤᱯᱳᱨᱴ ᱡᱷᱚᱛᱚ ᱡᱮᱞᱟ ᱨᱮ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ᱠᱚ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ᱥᱚᱫᱚ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ᱨᱤᱯᱳᱨᱴ 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ᱡᱮᱞᱟ ᱨᱮ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ᱟᱨ ᱠᱚ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ᱥᱚᱫᱚ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ᱡᱟᱹᱨᱤ ᱟᱠᱟᱫ ᱟᱹᱱ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ᱚᱞᱯᱟᱭᱜᱩᱲᱤ ᱡᱮᱞᱟ ᱢᱟᱞ ᱵᱞ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ᱥᱞᱤᱢ ᱥᱚᱢᱟᱡᱽ 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ᱼᱟ ᱱᱮᱛᱟᱨ ᱠᱷᱚᱱ ᱟᱠᱚ ᱫᱚ 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ᱫᱷᱚᱨᱚᱢᱟᱱᱟᱜ ᱡᱷᱚᱛᱚᱢ ᱯᱟᱨᱟᱵᱽ ᱨᱮᱜᱮ ᱰᱟᱝᱨᱤ ᱵᱟᱝᱠᱚ ᱠᱩᱨᱵᱟᱱ ᱢᱮᱱᱫᱚ ᱥᱚᱯᱨᱚᱫ ᱠ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ᱵᱩᱜᱤ ᱫᱤᱥᱟᱹᱜ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ᱵᱚᱥᱛᱚ ᱟᱠᱟᱫᱼᱟ ᱵᱟᱱᱟᱨ ᱜᱟᱛᱟᱠ ᱢᱩᱫᱽᱨᱮ ᱥᱩᱞᱩᱠ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ᱵᱩᱡᱷᱟᱹᱭ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ᱢᱚᱥᱡᱤᱫ ᱨᱮᱱ ᱤᱢᱟᱢ ᱢᱳᱞᱟᱱᱟ ᱯᱷᱤᱨᱳᱡᱽ ᱟᱞᱚᱢ ᱟᱥᱨᱟᱯᱷ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ᱼᱟ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ᱢ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ᱚ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100,000 ᱢᱟᱪᱮᱫ ᱵᱟᱦᱟᱞᱤ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ᱤᱦᱟᱨ ᱨᱮ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ᱚᱢᱨᱟᱴ ᱪᱳᱣᱫᱷᱩᱨ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ᱪᱳᱣᱫᱷᱩᱨᱤ ᱫᱚ ᱥᱮᱨᱢᱟ ᱯᱤᱪᱷᱤ 20,000 ᱢᱟᱪᱮᱫ ᱵᱟᱦᱟᱞᱤ ᱦᱚᱸᱭ ᱦᱩᱠᱩ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ᱮᱠᱟᱛᱮᱜᱮ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ᱯᱚᱭᱞᱟ ᱡᱩᱱ ᱠᱷᱚ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ᱟᱺᱜᱤᱧ ᱥᱮᱱᱚᱜ ᱟᱨ ᱞᱳᱠᱟᱞ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ᱟᱥᱨᱮ ᱵᱤᱱᱟᱹ ᱵᱷᱟᱲᱟ ᱛᱮᱠᱚ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ᱤᱭᱩ ᱟᱨ ᱠᱳᱰ ᱟᱱᱟᱜ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ᱥᱢᱟᱨᱴ ᱠᱟᱨᱰ ᱮ ᱪᱟᱹᱞᱩᱭ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ᱨᱮ ᱵᱷᱳᱴᱟᱨ ᱠᱟᱨᱰ ᱯᱮᱱ ᱠᱟᱨᱰ ᱟᱫᱷᱟᱨ ᱠᱟᱨᱰ ᱞᱮᱠᱟᱱ 1,000 ᱜᱚᱴᱟᱝ ᱩᱯᱨᱩᱢ ᱥᱟᱠ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ᱚᱨᱢᱟᱱ ᱥᱟᱠᱟᱢ SDO ᱵᱟᱝᱠᱷᱟᱱ BDO ᱚᱯᱷᱤᱥᱨᱮ ᱡᱚᱢ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ᱚᱱᱟ ᱠᱤᱭᱩ ᱟᱨ ᱠᱳᱰ ᱟᱱᱟᱜ ᱥᱢᱟᱨᱴ ᱠᱟᱨᱰ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ᱦᱚᱭᱨᱮ ᱞᱚᱞᱚ ᱮᱞᱟᱝ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ᱛᱮ ᱩᱛᱛᱚᱨᱵᱚᱝᱜᱚ ᱨ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ᱜᱟᱢ ᱟᱵᱷᱟᱥ ᱦ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ᱵᱚᱝᱜᱚ ᱨᱮᱱ ᱢᱟᱱᱣᱟ ᱦᱟᱜ ᱫᱚ ᱩᱫᱽᱜᱟᱹᱨ ᱟᱨ ᱵᱟᱝ ᱥᱟᱦᱟ ᱟᱵᱚᱦᱟᱣᱟᱛᱮ ᱱᱟᱡᱮᱦᱟᱞ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ᱱᱟᱠᱷᱟ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ᱢᱤᱫᱵᱟᱨ ᱡᱮᱞᱟᱨᱮ ᱟᱪᱠᱟ ᱡᱟᱹᱲᱤᱛᱮ ᱱᱟᱥᱮ ᱨᱮᱭᱟᱲ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ᱨᱮᱦᱚᱸ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ᱯᱩᱱ ᱢᱟᱦᱟ ᱵᱟᱝ ᱥᱟᱦᱟ ᱟᱵᱚᱦᱟᱣᱟ ᱵᱩᱡᱷᱟᱹ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ᱮᱞᱟᱝ ᱡᱚᱠᱷ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ᱱᱟᱠᱷᱟ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ᱯᱩᱨᱩᱵ ᱟᱨ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ᱯᱚᱪᱷᱤᱢ ᱢᱮᱫᱤᱱᱤᱯᱩᱨ ᱟᱨ ᱵᱤᱨᱵᱷᱩᱢ ᱡᱮᱞᱟᱨᱮ ᱦᱟᱹᱞᱠᱟᱹ ᱠᱷᱚᱱ ᱢᱟᱹᱡᱷᱟᱹᱨᱤ ᱧᱚᱜ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ᱞᱤᱯᱩᱨ ᱦᱚᱭᱥᱤᱫ ᱫᱚᱯᱛᱚᱨ ᱰᱚᱜᱚᱨ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IPL ᱠᱨᱤᱠᱮᱴ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ᱞᱚᱠᱷᱱᱳ ᱥᱩᱯᱟᱨ ᱡᱟᱭᱟᱱᱴᱥ ᱟᱨ ᱯᱟᱧᱡᱟᱵᱽ ᱠᱤᱝ ᱠᱤᱱ ᱥᱟᱢᱟᱝ ᱫᱟᱯᱨᱟᱢᱚᱜᱼᱟ ᱞᱚᱠᱷᱱᱳ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ᱮᱠᱟᱱᱟ ᱠᱨᱤᱠᱮᱴ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ᱱᱤᱛ ᱥᱤᱝᱜᱟᱹᱲ 7:30 ᱯᱮᱜᱮᱞ ᱴᱤᱲᱤᱡ ᱠᱷᱚᱱ ᱠᱷᱮᱞᱳᱰ ᱫᱚ ᱮᱦᱚᱵᱚᱜᱼᱟ ᱚᱱᱛᱮ ᱦᱚᱞᱟ ᱦᱩᱭᱮᱱ IPL ᱠᱨᱤᱠᱮᱴ ᱢᱮᱪ ᱨᱮᱫᱚ ᱥᱟᱱᱨᱟᱭᱡᱟᱨᱥ ᱦᱟᱭᱫᱨᱟᱵᱟᱫ 55 ᱨᱟᱱᱛᱮ ᱨᱚᱭᱟᱞ ᱪᱮᱞᱮᱧᱡᱟᱨᱥ ᱵᱮᱝᱜᱟᱞᱩᱨᱩᱭ ᱯᱟᱹᱰᱩ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ᱯᱚᱫᱫᱚᱞᱳᱪᱚᱱ ᱵᱮᱥᱨᱟ

0: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ᱢᱟᱭᱟᱢ ᱞᱤᱸᱜᱤᱡ ᱪᱷᱤᱛᱤᱨ ᱵᱤᱛᱤᱨ ᱫᱩᱠ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ᱦᱤᱰᱤᱨ ᱦᱤᱰᱤᱨ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ᱢᱟᱭᱟᱢ ᱞᱤᱸᱜᱤᱡ ᱪᱷᱤᱛᱤᱨ ᱵᱤᱛᱤᱨ ᱫᱩᱠ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ᱦᱤᱰᱤᱨ ᱦᱤᱰᱤᱨ ᱱᱤᱛ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ᱦᱟᱢᱮᱴ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 ᱦᱤᱨᱤᱡ ᱯᱟᱹᱥᱤᱨ ᱮᱱᱦᱚᱸ ᱠᱚ ᱛᱟᱯᱟᱢ ᱛᱩᱠᱩᱡᱚᱜ ᱵᱟᱦᱮᱨ ᱵᱤᱛᱤᱨ ᱦᱤᱸᱥᱠᱟᱹᱛᱮ ᱯᱮᱨᱮᱡ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ᱛᱟᱞᱟ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ᱦᱟᱨᱠᱮᱛ ᱥᱟᱥᱮᱛ ᱟᱹᱰᱤ ᱡᱟᱞᱟ ᱜᱮᱞᱟᱱᱟᱜ ᱚᱱᱚᱲᱦᱮ ᱛᱟᱹᱝᱜᱤ ᱤᱧ ᱫᱩᱧ ᱛᱟᱹᱝᱜᱤ ᱠᱟᱢ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ᱟᱠᱟᱵ ᱢᱟᱨᱥᱟᱞ ᱛᱚᱨᱟ ᱠᱷᱚᱱ ᱵᱮᱲᱟ ᱦᱟᱹᱥᱩᱨᱚ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ᱪᱮᱬᱮ ᱪᱤᱯᱨᱩᱫ ᱠᱚ ᱟᱹᱛᱤᱧ ᱠᱷᱚᱱ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ᱰᱮᱨᱟ ᱛᱮ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ᱚ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ᱤᱧ ᱫᱩᱧ ᱛᱟᱹᱝᱜᱤ ᱠᱟᱢ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ᱦᱮᱸᱫᱮ ᱨᱤᱢᱤᱞ ᱨᱟᱠᱟᱵ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ᱲᱤ ᱥᱟᱯᱟᱭ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ᱱᱟᱣᱟ ᱥᱟᱠᱟᱢ ᱥᱟᱜᱮᱱᱚᱜ ᱠᱷᱚᱱ ᱯᱟᱞᱚ ᱠᱟᱛᱮ ᱢᱟᱹᱰᱩᱨᱚ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ᱤᱧ ᱫᱩᱧ ᱛᱟᱹᱝᱜᱤ ᱠᱟᱢ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ᱦᱟᱨᱟ ᱨᱟᱠᱟᱵ ᱡᱩᱣᱟᱹᱱ ᱩᱢᱮᱨ ᱠᱷᱚᱱ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ᱯᱩᱨᱟᱹ ᱫᱷᱩᱞᱚ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ᱤᱧᱟᱹᱜ ᱡᱚᱞᱚᱜ ᱥᱟᱨᱟ ᱪᱮᱛᱟᱱ ᱠᱷᱚᱱ ᱡᱟᱝ ᱵᱟᱦᱟ ᱵᱚᱦᱮᱞ ᱛᱚᱯᱚᱱᱟᱹᱭ ᱜᱷᱟᱴ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ᱜᱮᱞᱢᱤᱫ ᱟᱱᱟᱜ ᱚᱱᱚᱲᱦᱮ ᱚᱠᱛᱚ ᱚᱠᱛᱚ ᱜᱮ ᱱᱟᱜᱟᱢ ᱚᱠᱛᱚ ᱜᱮ ᱟᱜᱟᱢ ᱚᱠᱛᱚ ᱨᱮᱜᱮ ᱠᱷᱚᱫᱟ ᱢᱮᱱ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ᱵᱟᱭ ᱮᱢ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ᱠ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ᱛᱟᱲᱟᱢ ᱰᱟᱦᱟᱨ ᱨᱮ ᱠᱩᱪᱤᱛᱚᱜ ᱟᱭ ᱩᱱᱤ ᱢᱟᱹᱱᱢᱤ ᱜᱮ ᱪᱚᱝ ᱚᱠᱛ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ᱟᱢ ᱚᱠᱛᱚ ᱨᱮ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ᱢᱮ ᱚᱠᱛᱚ ᱜᱮ ᱡᱤᱭᱚᱱ ᱛᱟᱢ ᱨᱮᱭ ᱥᱟᱡᱟᱣ ᱥᱚᱦᱟᱱ ᱢᱮ ᱤᱧᱟᱹ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ᱚᱱᱚᱲᱦᱮ ᱜᱟᱛ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ᱞᱮᱠᱟ ᱟᱢ ᱫᱚ ᱟᱞᱚᱢ ᱵᱚᱫᱚᱞᱚ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ᱨᱮ ᱛᱚᱯᱚᱞ ᱟᱠᱟᱱ ᱜᱟᱛᱮ ᱢᱟᱭᱟ ᱟᱞᱚᱢ ᱦᱤᱲᱤᱧ ᱠᱷᱚᱫᱟ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ᱢᱮ ᱢᱚᱱᱮ ᱥᱟᱛᱮ ᱨᱮ ᱵᱟᱱ ᱵᱟᱹᱥᱤᱨ ᱫᱟᱜ ᱛᱮ ᱟᱹᱛᱩ ᱨᱮᱦᱚᱸ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ᱜᱟᱛᱮ ᱛᱟᱞᱟ ᱥᱚᱦ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ᱡᱤᱭᱟᱹᱲ ᱜ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ᱮᱢ ᱧᱮᱞᱚᱜ ᱟᱢᱮᱢ ᱞᱟᱸᱫᱟᱭ ᱞᱮᱨᱮ ᱜᱟᱛᱮ ᱟᱞᱚᱢ ᱥᱟᱦᱟ ᱥᱟᱺᱜᱤᱧᱤᱧ ᱥᱚᱛᱚᱜ ᱨᱮᱜ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ᱹᱧ ᱢᱮᱨᱮ ᱟᱢᱟᱜ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ᱡᱟᱦᱟᱸ ᱟᱞ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ᱵᱟᱥᱟ ᱪᱟᱸᱫᱚ ᱴᱷᱮᱱᱤᱧ ᱱᱮᱦᱚᱨᱚᱜ ᱯᱩᱨᱩᱱ ᱠᱚᱜ ᱛᱟᱢ ᱢᱟ ᱥᱟᱱᱟᱢ ᱟᱥᱟ
1: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ᱯᱮᱭᱟᱡᱚᱜ ᱠᱮᱫᱟ ᱚᱱᱚᱲᱦᱮ ᱚᱱᱚᱲᱦᱮ ᱠᱚᱫᱚᱭ ᱚᱞ ᱟᱠᱟᱫᱟ ᱟᱨᱮ ᱚᱱᱚᱲᱦᱮ ᱠᱮᱫᱟ ᱨᱟᱢᱫᱷ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ᱭ ᱞᱟᱹᱭ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ᱩᱨᱩ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ᱣ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ᱞᱳᱪᱚᱱᱚᱜᱼ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ᱟᱠᱷᱲᱟ

ᱵᱟᱥᱩᱫᱮᱵ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ᱡᱷᱤᱠᱟᱹ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 ᱠᱤᱱ ᱨᱟᱱᱤ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ᱚᱠᱠᱷᱤᱢᱚᱱᱤ ᱢᱟᱱᱰᱤ ᱾ ᱱᱤᱭᱟᱹ ᱡᱷᱤᱠᱟᱹ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